是第三个五十四，我说他是不是在这里在他不说话的你我也在他这里为什么你也是我对他在这里这里我给他的我是这样我拉他的我的这边这些人这些人我把你的东西这边这些人你也让你把你的力量加了加我给你说不要说说了他给你接不下了Get all his fair ass, but that was a sandy blood! No! That was a sandy blood! No! That was a sandy blood!